0: 妈。
1: 阿哥，妈妈，这件事，哎喂，阿表兄，
2: 哥哥来晓得个什么？想个那个娘们写的呢？想个那个娘们上传？想个那个娘们我们家上？想个那个娘们是？